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三省汇聚，主张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宝贝站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

0: 不涉险，防火室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没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少能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的轮回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命理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会文库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戏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看看环形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新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呢是有一些缓慢的状态。还是要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因施工影响，合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从桐城南枢纽分流至霍武高速绕行。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3: 大家好，我是晶晶。
2: 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今天是7月7号，今天上午的9:57迎来了小暑节气。那今年呢，这个7月15号啊将会入伏，恰好呢也是在这个小暑节气里面。这大暑小暑啊，上蒸下煮，这个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的季节就要到了啊！大家如果说出门炎热的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你们家解暑的标配是什么？比如说吃的、喝的、用的都可以啊，比如说西瓜绿豆汤啊、冰粉凉面也都可以。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3: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苏打绿《我好想你》。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共赴国难，如今硝烟已远去，但曾经的苦难不能忘记，曾经的牺牲不敢忘，一寸山河一寸血，珍惜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吾辈当自强。1937年7月7号这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忘，不敢忘，也不曾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七七事变89周年，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重温《保卫黄河》这首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青春让理想闪光，这群年轻人把外骨骼机器人卖到全球。
1: 走进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科技感和浓厚的创新氛围。走廊里时不时有测试人员穿着外骨骼设备来回走动，调试数据，根据体型调整好腰部宽度、腿部关节，再扣好扣具。不过两三分钟，记者已经穿戴好全套装备。
2: 在抬腿的时候啊，这个设备立刻能感受到我的运动意图，并且给到我这个大腿一个向上的推力。在落腿的时候，它也很明显能够给到我一个接应的助力。现在我穿着这个设备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目前我的大腿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酸胀的感觉。
1: 创始人孙宽是一名90后，读研究生时就主攻外骨骼仿真方向。创业之初，他和团队立下目标，要把实验室里动辄数万美元的医疗级外骨骼做成普通人买得起的日常装备。
3: 其实外骨骼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工程，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聚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伙伴，集齐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供应商。我们早上可能发出去想要打样的零部件，在晚上就能拿到样品。
1: 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极大地提高了硬件产品的迭代速度。除此之外，当地政府还从产业空间、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等方面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4: 在新兴的这个原型机器人赛道呢，南山区单纯整机方面就已经集聚了超过25家了。整个的创业环境呢，会让企业非常愿意来一起的去交流合作。包括我们的机器人谷那一带，也有很多的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从出图纸到打样到测试，在全链条当中都可以找到配合的这种上下游，所以说协同效率很高。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177亿元。那今年呢，暑期共有超过9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
5: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受到不少观众的期待。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受到了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6: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7: 而除了丰富的影片供给之外呢，电影院也将在这个暑期再次拓展升级。
8: 日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就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在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据了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中影集团华夏电影联合发起的2026世界杯影院直播活动，已累计排片超28000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 此外，还有的电影院则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9: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

0: 创下挪威收视纪录。可是现在呢，他自己就创下了收视纪录，恐怕很难再被撼动了。
1: My speciality to score goals. It's like many other things. I'm just really good at scoring goals.
2: 从欧洲的哈兰德变成了世界的哈兰德，谁也没想到他绽放得如此光芒。四场比赛就打进了七球。他原来说：“你最大的梦想是不是超越你父亲？”他说：“不，我只想超越他，在。”挪威的收视记录，以前是他爸参加那比赛的时候收视记录，现在毫无疑问他肯定
3: 没错，
2: 这个记录我估计将来很难被打破。
4: 刚才白老师说的非常好，他是从欧洲的哈兰德直接是走向了世界的哈兰德，我觉得一定是打出来了他自己的身价。
2: 世界足球似乎重新掀起了一个浪潮，谁拥有强力前锋谁得天下。
4: 是，
2: 你看我们一直在说这几个最伟大的前锋，姆巴佩，然后哈兰德、凯恩全部前行了，所以今后可能很多选材的时候也要选一些他具有爆发力和强力这样一种特质的。
3: 哈兰德的在赛前的时候，当时有一张社交媒体的照片，他是一张自拍，这么一个角度拍上来，感觉那头发好像又回到了之前在多特蒙德时期的这个短发，结果发现的不是，就打薄了一点点。他那头球顶得也很薄，顶了一个圆角，啊，顶得非常的这个漂亮，所以哈兰德的热潮还在继续。
2: 这哥们儿在这个备赛的时候一点都没闲着，福登去温布尔登的这个网球赛，他在那儿点赞，然后这个有球迷说：“哎呀，你可能夺不了世界杯的射手。”他说：“确实，哪想到又变成七个了。”
5: 他现在的心态特别好。他既接受在场上的那种激烈，又接受在场下大家拿他玩各种梗。他把这种心态放平之后，好像就是属于那种进入到无我境界，那种境界就无敌了呀。
0: 我们再来关注7月6号，山东青岛早上5点多，赵新军在寨桥听到了有人喊救命，当即纵身跳海救下一米八的这个落水少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故事。
6: 今天早上5点多，我去栈桥，又听到游客都在喊救命救命。我一看是个人掉里边了，我30多年都没游泳，相机放下，我直接就跳下去了，衣服都没有给来及脱。啊，个子你也1米8几的个子，这好不容易把他抬到岸边。
7: 不是这个师傅，我今天确实交代得到，相当于他是我的再生父母。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暖心的事件。昨天晚上7月6号的晚上，广西南宁部分路段内涝，一位老人呢在家突发哮喘，急需急救药品，消防车开路引导群众车辆绕行积水路段，救援人员携带药品换冲锋粥赴被困群众送上了药品。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每一次逆行都在守护生命的希望。
8: 肝病发，他没有氧气，吸氧气不得，我现在要送氧气回去。
9: 你跟我们车走过去看一下。
10: 邓旭杰，
11: 表镇邓旭杰。
10: 这里是
11: 非常好，是吧？

0: 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9: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8: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9: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8: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9: 是我们家的大胖锅。
1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3: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屯立交，目前通行缓慢。因施工的影响，合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从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各企业单位要做好消防器材的日常维护工作，加强消防管理工作。
14: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4: 一楼到了。
1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5: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7: 这不是方便吗？
1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1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2: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是山东。
1: Thank you.
0: What was that?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too.
4: But I'm just gonna come back to my bed and and die.
5: Good.
4: Bye.
6: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7: 傍晚时间17: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在家里面防暑标配是什么？是西瓜绿豆汤，或者是冰粉凉面啊？吃的、喝的，或者是用的，都可以啊。我们来看一下。

0: 探店王这位朋友说，那肯定每年夏天啊，家里面要必备的是熬上一大锅的这个冰镇酸梅汤，这个乌梅配上桂花，再配上一些小这个冰块，冻好的冰块，简直是夏日这个避暑解暑良方。再有啊，啾啾说西瓜沙冰，西瓜切碎冻上之后呢，然后再用破壁机或者是搅拌机把它打碎，打成这个沙冰啊，或者是加入一些牛奶都可以，这个满满的夏天的气息啊，一口下去透心凉。再有啊，这位朋友这个冰冰冰，这位朋友说也是吃的啊，自制青提沙冰，这个把买好的青提呢去皮压碎冷冻起来，然后呢把它榨成沙冰，放上牛奶或者是茶叶水啊，都特别好喝。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酱味他说夏天我们家必备的是开胃凉菜，我也很喜欢吃凉拌黄瓜。
0: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夏日必备啊，这个夏天出门，这个防蚊虫一定要必备一些这个防蚊虫的喷雾，还有像是防晒伞和防晒衣、防晒帽等等啊。总结就是解暑必备，清凉降温，驱蚊止痒，防晒遮阳。烦我你烦着我，你再烦我你就娶我。再有啊，圈圈留言，夏日必备呢当然是这个凉虾啊，是不是那种这个米白色的像虾米一样的那个甜品啊，这个米浆制成小虾状，像虾米一样泡在这个红糖水里面，街头消暑的小吃。
1: 好，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南拳妈妈下雨天。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巨无霸台风可能会登陆我国，我们具体来了解。
2: 来看一下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哈，它的云系是非常的旺盛，直径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可以说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了。而且台风八位的强度也是非常强，在抵达我们国家近海之前，它的强度可以维持在超强台风这样的一个强度。我们预计明天开始呢，它将会靠近我们国家的台湾东部海域，那么在周五前后呢，将会抵达我们国家东南部近海，很可能会在周日的时候那登陆我国。那受其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像台湾还有浙江、福建将会率先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之后随着八威不断的深入内陆哈，强降雨将会陆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跨过长江，进而影响华北、黄淮等地。所以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的影响，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强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7号夜里至10号降水减弱，11号起我省还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超过30度，其中10号和13号最高温度33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台风来袭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首先要看得懂预警信号。
3: 台风临近和等级的提升都会使它的破坏力更大。那么我国将台风的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4: 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1: 今天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分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湿气、暑气交织在一起。医护人员提示大家，这小暑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和避潮湿以及避冷风。
0: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
5: 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

0: 体内，居家保持通风，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1: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2: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睡眠不好多半是身体虚了。
3: 辗转反侧难入眠，可能是你虚了。阴虚啊睡不着，阳虚呢睡不醒，气虚啊易惊醒，血虚做噩梦。失眠啊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白天没精神，晚上啊睡不着，其实啊可能是你虚了。今天教大家通过我们古法中医，从四个穴位来对症调理。阴虚睡不着呢，一般伴有手足发热、盗汗、口燥咽干、舌红少苔。长按太溪穴，它在足内侧内踝尖和跟腱之间的凹陷处，可以啊滋阴降火、宁心安神。阳虚啊睡不醒，一般伴有面色苍白、四肢发凉、怕冷、舌胖苔白，可以长按按关元穴，在肚脐下3寸，可以用啊掌心对准穴位顺时针的揉按，能够啊补肾培元、补益下焦。血虚做噩梦，一般呢伴有面色萎黄或苍白、唇色淡白、心悸失眠。多按啊血海穴，屈膝90度，掌心啊放在膝盖上，拇指呢和其余四指呈45度，在大拇指端的位置，能够活血生血。气虚易惊醒，一般伴有啊气短、心悸、乏力、懒得说话、容易感冒。长按足三里，找到膝盖外侧的凹陷处，向下2-3寸的位置，健脾和胃，补气活血。
4: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5: 记得加关注哦。
2: 有关于睡眠，晚上躺下了总是睡不着，又该怎么办呢？下面5个小妙招，不用花钱助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道理都懂了，但是呢，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那有什么办法能睡好黄金觉呢？咱们来看几个助眠小技巧。
7: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儿，睡前一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儿，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3: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北京时间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金迪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环线方面，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那么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水上园小区到和安徽省体育馆。那么在南二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红星美凯龙到嘉桥国际广场。那么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入口，这些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西苑小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南向北方向，从劳动公园到百老汇。那么在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些路段呢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暴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0: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0: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节目开始了。
0: 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9，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小暑时节，暑湿侵袭，脾胃不适，中医有招，一株紫苏三味药。紫苏叶呢，解表散寒，紫苏子啊，降气平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大家有没有想法将紫苏融入自己的夏天饮食当中呢？
5: 所以说呢，咱们就觉得头晕脑胀，觉得呢食欲不振，甚至呢吃多了之后怎么样，容易腹胀腹泻。
6: 炎炎夏日，暑邪夹杂着湿邪，容易影响脾胃健康。不仅如此，一些贪凉的行为也会在不经意间损伤咱们的脾胃，比如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吃冰棍、喝冷饮等等。那么中医药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调理脾胃，健康度夏呢？
5: 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呀，既是食物也是药物，同时呢还可以怎么样解表散寒理气和中。其实大家在生活中都见过，这个药呢叫紫苏。紫苏啊，它的叶下是紫色的，所以说呢顾名紫，气味怎么样特别芳香，所以说呢称为苏。紫苏也是咱们常见的呀一个药食两用的食材。
6: 紫苏叶芳香四溢，是咱们餐桌上的常客。可是您知道吗？一株小小的紫苏植物可以产出三味药。
5: 比如说，我们说紫苏的叶子称为紫苏叶，然后呢，紫苏的茎，这个我们称为紫苏梗，然后呢，它结的种子，我们称为紫苏籽。所以说呢，这三个药材呢，怎么样？虽然来自同一个植物，但是不同的药用部位，功效有区别。比如说紫苏叶主要是解表散寒，紫苏梗主要是理气和中，而紫苏籽这个时候它可以降气平喘，这个是用医学的语言说的。解表散寒就是治疗感冒，特别是暑湿的感冒，我们有一个苏庆汤是吧，就是治疗这种暑湿外感的。这个紫苏梗呢，理气和中啊，就是什么呀，吃多了以后啊肚子胀气。咱们中医有一个经典方药叫香苏饮，香附和紫苏组成一个好药。还有紫苏的种子，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药啊叫桑梓养清汤，就治疗啊怎么样，咳嗽啊，气喘啊，特别是老年人胸闷气短喘不过气来。所以说你看，紫苏浑身却是宝，确实是不同的药用部位功效有区别。
6: 一株紫苏三味药，紫苏叶可以解表散寒，治疗暑湿感冒。紫苏梗主要是理气和中，有行气和胃的功效。紫苏籽可以降气平喘，是治疗各类咳嗽喘息类疾病的常用植物。而其中咱们最常见的紫苏叶，不仅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也能作为餐桌美食，有着解毒的功效。
5: 鲜紫苏呀，是我们的一个鲜药。鲜药的时候，紫苏可以干嘛呢？鲜药的时候啊，紫苏就可以解鱼虾的心毒。就跟我们生姜一样的，咱们经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不用大夫开病方。所以说呢，紫苏和生姜啊一样的。我们知道生姜有鲜的生姜，也有干的生姜，是吧？干姜、鲜紫苏和 肝指数是一样的。哎，新鲜的指数就可以解鱼虾的腥气，哎，就可以烤肉啊、烤鱼啊，可以加在一块儿吃。但是呢，如果是肝的指数呢，这个时候就是药材了，这个时候它就可以解表，就可以化湿，就可以理气了。
6: 说起鲜食紫苏叶，大家是不是想起烤肉了？一片紫苏叶包裹着香喷喷的烤肉，不仅去除腥味，还能够增加口感，解腻爽口。不过吃紫苏叶的时候，也有朋友注意到紫苏的叶子并不全是紫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北方地区长的呢就是叶下紫，顾名紫苏。但是呢，南方地区啊也不一定就全部是叶下紫，比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个怎么样，哎，是纯绿色的，是吧？广东地区，哎，南方的地区啊，长得比较多，他们呢称为白苏。古人记载啊，哎，叶下紫者为良，就是北方地区啊，作为道地药材，哎，它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两个呢，哎，只是说颜色有区别，但是呢，功效上，哎，基本差不多，二者呢没有明显区别。
6: 紫苏的功效这么多。在夏季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顺时养生的搭配呢？
5: 其实我最爱搭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紫苏和生姜放在一块儿。
2: 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5: 同一类药物经常是相虚为用的，相虚就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这两个药经常搭配在一块儿。我们呢可以切两片生姜，哎，就是硬币大小，切两片生姜，然后呢放六颗，哎，左右的紫苏。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可以给它呀一起带茶饮，哎，正好呢闻闻紫苏的香气，同时呢还可以去去体内的寒气。特别在空调房里面啊，长时间在那个空调屋待过的白领，这个时候出去的活动又比较少，这个时候呢他们二者呢都是胃辛性温，都可以什么的，都可以温暖脾胃，去除寒气，同时呢都可以化湿和中，所以说这地方非常好的啊，带茶饮。
6: 紫苏作为药食两用的常用植物，在使用上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5: 那个紫苏呢，它虽然是药食同源，药性平和，但是它仍然怎么样，味辛，辛味的药物可以怎么样，可以伤津耗气，因此体内啊气津液不足的患者我们需要注意。第二呢，它性温，所以体内怎么样，本身就长疙瘩起包，有火的人，哎，它就不合适。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注意呢，哎，阴虚气虚体内有热的患者，咱们呢尽量呢要避免它，哎，就是咱们说的仍然是怎么着，寒着热着，它仍然是一个偏温热的药物，哎，体内有寒气有湿气可以用紫苏，但是呢体内怎么样，体内气虚阴虚，体内有火，咱们就得避开它了。
7: 老鼠啊有三宝，黄鳝、蜜汁藕、绿豆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呢，有小鼠吃藕的习惯，因为生莲藕呢性凉味甘，而且无毒。我们中医称呢，其实有主补中养神益气力，认为呢藕啊可以清热凉血、生津润肺的功效，所以《本草纲目》中这样说：说，莲藕啊是灵根，具有，健胃、养胃、健脾、清热安神的作用。那夏季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吃莲藕比较好的季节，所以大热天人们容易出现烦躁啊、犯困呐、没精神，其实可以用来，用一些莲藕，比如做凉拌藕片啊。能够清热除烦。莲藕呢，另外它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也富含有钙、磷、铁、钾多种维生素。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富含有膳食纤维，如果有一些大病初愈、腹胀，不宜过早的来食用。所以我们说这个莲藕，这是一个推荐的食材。
8: 莲藕。
7: 另外呢，这个三宝里面还有呢，就是像小鼠、黄鳝。赛人参也有这样一个通俗的说法。其实呢，因为黄鳝在这个季节下，它比较胃，比较肥，所以呢，食疗价值也比较高，所以有补中益气、明目、解毒、通脉络、除风湿、强筋骨等作用。所以呢，它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季节下的补益作用， 可以考虑进行养生的应用。但是有一个特点要大家注意呢，就是如

0: 都是比较好的清暑佳品。其实很多朋友们其实在家里面也会做啊，尤其是这个季节要喝碗绿豆汤。那这个详细的一些内容呢，我觉得我就不再赘述，因为好多人比较熟悉的。那荷叶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说，你比如荷叶呢，它因为它比较性平，虽然大家吃的时候会有点苦涩的味道，但是它能够清暑化湿生阳凉血止血，所以呢可以考虑来进行应用。但是有一些人哪些不能吃呢？像比较虚弱的话，或者是贫血呀、低血糖，或者在哺乳期的女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尽量呢少用。另外，其实三吃里头除了这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之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夏季暑季呢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水果。这个水果呢，经常人们把它的，不吃的部分切掉，那部分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就是西瓜。西瓜里面有一味药叫做西瓜翠衣。这个西瓜翠衣露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暑饮品。所谓的翠衣是什么意思啊？咱们大家吃那西瓜，最外面那表皮是青色的，
1: 对，
0: 那个厚皮儿。我们一般呢都其实是不吃的那个西瓜皮，那个脆皮儿下那个青皮给它刨下来之后，那个晒干，就是最外面油绿油绿的那一侧。然后我们晒干之后呢，我们就称之为西瓜翠衣，是我们一味中药，又叫做西瓜清，性凉味甘，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口舌生疮啊、中暑。或者是比如说像秋冬季节，如果比较干燥所引起的咽喉干痛、咳嗽不止等疾病，其实都可以考虑来进行应用。其实那个西瓜翠衣露呢，就是把这个西瓜晒干的西瓜翠衣啊，泡到水里面，用开水焖一下，然后就可以喝了。或者呢，是我们给它煮一下，然后喝起水就可以。
2: 在失眠这方面哈，有很多人可能会用褪黑素来进行一些辅助的治疗。其实褪黑素是我们人体大脑里面自己产生的一种激素，它属于内分泌激素，由松果体分泌，主要是负责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物钟的调节，也就是睡眠与觉醒的这个周期的调节，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啊，缩短我们入睡的时间，减少这个夜间苏醒的次数啊，而且还可以加深睡眠。我们人体睡眠主要就是靠我们人体能分泌这个褪黑素，有些出差的，特别是远途出差的啊，出国的一些人，他就用这个褪黑素来调时差，让睡眠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也能够让这个睡眠延迟的这些病人得到一些帮助。
3: 除了褪黑素以外，还有一种成分在大多数保健食品和膳食补充剂中也经常能看到，就是伽马氨基丁酸。那么这种成分对我们的睡眠又能起到哪些作用呢？
2: 现在有很多就是直接从酸枣仁里面提取它的一些叫什么，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些成分来帮助睡眠，那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可以抑制神经的兴奋啊，或者有效的缓解大脑中的这些压力引起的不安呢，所以起到一个安神、镇静、抗焦虑的作用。因为酸枣仁在中药里面，它就是一个能够帮助睡眠的一个药。它不仅在酸枣仁里面有，在茯苓百合里面，它也含有这个成分，它只是量的多少而已。
3: 看来不管是褪黑素还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些成分确实对我们的睡眠是有帮助的。但它们加入到这些保健食品和膳食补充剂中，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吗？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小圈调查发现，在一些买家的评论中，有些人表示吃了以后睡眠质量有所改善，但大多数人表示吃了以后没有效果，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失眠是因人而异的，就它失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失眠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褪黑素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每个人对褪黑素的反应也不一样，或者说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褪黑素的反应也都不一样。你可能用的时候效果非常好，用一段时间可能就没那么有效了。
3: 专家告诉我们，虽然褪黑素针对因时差导致的失眠以及昼夜节律紊乱导致的失眠等有一定的帮助，但长期服用褪黑素也会产生依赖性，因为褪黑素属于大脑的一种神经递质，长期通过外源性补充来治疗失眠会减缓自身的分泌，而本身导致失眠的病因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一旦停用，身体的褪黑素不足就会又出现失眠的症状，所以对于褪黑素我们还要理性看待。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9: 我准备逛逛去。
8: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9: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8: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9: 乐活晚高峰。
1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6: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由东向西，从水上园小区到安徽省体育馆；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入口；南二环路由西向东，从红星美凯龙到嘉桥国际广场；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西苑小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由南向北，从劳动公园到百脑汇。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我们来关注一下收费站的管制信息。因为施工的影响，合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的车辆从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高速绕行。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厂区内车间内的一切出入和通往消防设施的通道不得占用和堵塞。
12: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400毫升，只占身体总

0: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 B 型 O 型 AB 型血液库存紧张，天长市 B 型 AB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献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猜猜猜。第一道题，请问下列发明出现时间最晚的是 A 轮船， B 电灯， C 蒸汽机， D 无线电报。
2: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题目，
1: 乐乐说选 B 电灯。
2: 再来看无感选择 D， 哈哈选择 C。
1: 好，玲玲说选 D 无线电报。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下列发明出现时间最晚的是 D 无线电报，蒸汽机呢是出现在1698年，轮船是出现在1807年，电灯是出现在1878年，无线电报出现在1895年。好的啊，我们下一道题。女性的皮肤厚度大约是男性的 A 1/3， B 2/2， C 2/3， D 一样的。
2: 好，那必须是 A 啊。
1: 薄是吧？嫩是不是？
2: 还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啊。乐乐说选 B 2/1。
2: 哎，我们来看一下田西西选择 A。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豆子呢选择 A 选项，无穷选择 B。再来看清风选择 C。
1: 好，小花说选 C 2/3。
2: 好，
1: 我们公布一下啊，正确答应该是 C 2/3，女性皮肤平均厚度只有男性的2/3左右，更薄一些，更细腻，也更敏感，更容易干燥，长皱纹，敏感啊，这也是为什么女性更需要保湿和防晒。所以男生糙这个说法
2: 还是有一定道理
1: 的。好，下一道题啊，下列没有体现折射现象的是 A 海市蜃楼， B 水中叉鱼， C 猴子捞月， D 近视眼镜。
2: 好，来各位继续来答题，可以抢答啊。看一下拼豆猫饭选择 A，再来看团团选择 B 选项，
1: 橘子汽水说选 C 猴子捞月，
2: 大橙子也选择了 C。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答题。再来看啾啾选择 C 选项再来看一下某某也选择了 C 选项。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C 猴子捞月啊。光的反射是指光在传播到不同物质的时候，在分界面上改变传播方向又返回原来物质当中的现象。猴子看到水中的月亮是光线经过水面反射之后成的像，所以水面相当是一个平面镜，镜面成像其实就是反射现象啊。好的，反射和折射是不一样的啊，朋友们。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三道题目啊。如果明天各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来继续答题。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明天下班时间我们再见喽。
2: 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山水汇聚，筑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电力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得车？
4: 父亲，天太冷。

0: 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0: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0: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嗯，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黄金雅香飘万里，是一种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0: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传。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我

和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来忧愁。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埋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说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的碗，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设施不能开。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拉着你说话，我们光着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

0: 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

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BAB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